0: Ita earnest monies tifula nahida iji. Zut a zo ya teachi il siga wu und a Philip nets is a ni wati guts ut a wu goodi wuts ekwa.
1: Si hudla duni duna inga. Question. To cut on body will lay in the coaches. Play. Si hudla duni duna inga. Question. To cut on body will lay in the coaches. You will lay. Can't let it be lay. Yeah, the thing now what I not like that then. You what I can good day. Yet I eat a task that you want in. I could have a little bit of a I could get in there. But I can't get it. That could be not had on the easy day. You can see that you can't see that. 也得去吧，我这心里想，一到我床，我床上最近，一整下等些病，他还能看见他，我大天哪，看我大天他，他天大眼，俺那看咋的？现在哪会去？俺才会听咋才会听？那可我是这些良心上为了的，心里心里个吃不进去的啥？这个吃就我不爱干的，但我能过些那些那再病的，我替我这都，现在你的电话接的你那可给他的，这看人家你的咋个样？嗯，俺你咋你咋听见你的电的？跟他心没大眼，你咋听着能发觉到你跟的是，怎么从大门里进门出来进门出来进，我电的谁在这下些村里来的？一到我大东也得。
2: 哎，真是个看个的，就看个的，嗯，见别个还要看的，跟他是哪子的，啥些个那个两个的，看他等下哪一点，看那天后天他就会的，去吃卡上的，看那吃两家也是也，这卡吃的呢，提给他吃卡个大个一样的，这卡怪那个的那那这可以，嗯，看他那个的那这可以。
1: 退回去，好，那时候我让他的去看那点一点快速，嗯，快速的去看那点一点，哎，趁他，啊，大家打，嗯，他有，得听他做的，留给家打的，你把的，你把的，你给那一天，你给那开头他一看的，第二天你咋这么看？那啥个钱我一大笔钱的，那点是从。
2: 很吃个那一类呢，吃他一顿，起码打个工。嗯，我天天给种的两厘米，你到我给家打。嗯，一打你口袋很大，吃上个蛋，差不多一分，差不多那吃他一点亏。哎，趁你手上做大了，嗯，那他到我给家打。啊，你一打很难，一那他很一拿点一点的，现在好些也打一拿点一点。
1: 那成好了，你看他也，嗯，你我来哈，他那一点，嗯，也，你心大体那真一点，你那找个那体我同意了，他成可能一点，肯定可能他差一点，但你真是相信一认真点的，他总他一点，你我来，你我来是总他一点，在我上一学呢，那我上一点呢。 可能个电视上一点，这点空。可能个电视上一点，但很个种听见我的，一种那肯定可能一点，你我嘞，一种你我嘞，你那肯定可能一点。反正他后个人那在点，可以，俺们到学校学习，学习，成绩，各种东西那轻松的，就不可能一点的。哎，各个那啥，这些他。
2: 不，你不下野点，不下野点，他，你还是有看个外地呢。嗯，先送你的，因他提的，他而且他也，再把那，他爱他爱也关心，钱也花了，你给也关，他爱个那也，你看他一到春后那真一点那行，但是说，哎，他我些是俺进来快了。
1: 一种观察拉大，大概听，是爱你我下定，也得也种俺都得多看他听呢，这个得了。一种这个东西我就去看了，可惜他是一下定，这去看他别像昨天那种我去一下定，和他的和他的一下定，俺这还等得天的归来，他他个个也穿的是安吉米。 这啥？是你和这些些些些些定的？你到他那也的，一种在我下定，到一天两天，到一天到的，一种那后熬些这些些，到种吃大的，一种那种那这个看个定的，个亲个亲那谁去，吃喝也是啥些些定的，你到请我下定的，还是那个在提这利息也给他我这边呢。 你给他我找，哎，那第二个那位，哎，那是挺可贵，哎，你快点看，哎，来了，可以。
2: 一直在练，那可以提了。但你等我今天来，那快运练呢？听一打，听一打，你打声，那可以提前练到打走，那可以提这个再练。一直喊喊喊，听那快那过呢，那可以带点啥的，啥光棍的呢？哎，喊这他得听一打呢，那可以提，得弄种就光听点，啥才听点的，那现在听的，喊你可以啥听一打？那那一个他别听了，听一家的呢。
1: 生下你是家，现在你大爷家里生下，喊你喊你的，这个听那听谁他在听？这个听他在听的企业，他也当你的钱了，我阿拉那里我赚着，我那快生的我赚着，生下他，一来一里一个那他一里一个那个一里一个那他，那天快到你的时辰，生下你生个户。 那阿姨，你那边请个爹个，你这问题，你说你给人干嘛？从哪里给很大给厉害啊？那钱的话啊，那倒是挺挺神奇。那天地上弄，那大挺神奇，你把给他他给拿啊？你把我给我杀，等困在人家店里，哪几个活他肯抬他？那你把工人啊？
2: 那什么几个用了可以，他一累大款干了一年的呢，那可也换身了。一到，搁这看到一定，那是一年听一天了，二年也听他一天，你把那这些呢，你把这些呢，再看我听他，虽然他也他自己听他个货，那你把你让他这里他你把这里。 要是说这些你他，那还真他那不能给你，谁吃你都能下定。那你把那些你把钱亏，但你东西等生了，东西我是你把钱亏。那吃吃那家给他再吃，再吃啥吃也没等到你早吃点，你看再吃。你到这关去一打，那这一天可能天一晚也行的，看给你怎么安的，可得看到第二天。 那可以，三十个，三三三，等那新拿的的，那那点那三个，那到天星期，说那人啊，谁的谁吃，我说吃完吃的，下次他又去，谁能谁个那到天能也去，那碰到就给我到一弄吃了，一天那一天，那碰到我这个蝴蝶连成只那肯在的，一不那等那到，那种那挺挺个玩。 也是，那喜欢像一点点那点，也这个你还有啥从他那个，你那那你们个就理解着，啊，你那他提出几个，还看见那在那他很，一这问题那真的他，他是啥子那个的，但是大家那边到的那天才可以那点六个人把你那一天。
1: 一种那些他在这间我种啥吃种，那和我到跟他那一吃个一遍，那些个那还作为啥子来我，一到喊他，那些他在这啥吃种，跟他那听在一起，谁跟他一种，谁跟他一种也，会整一天一天那啥子来听，我听他也还是种啥来听的些。 一个把媳妇打了，一个人，一看下子还挺那种也啥提供款，啥提什么结果，我这点，一种种拿钱听到款，为啥那些会？你我的呢？拿钱听到一看那款好，他啥提供啊？那啥提什么结果？人家是给他给的，一种，你亏了啥的？我不是可能亏了，快提前连接看些款啊的。
2: 也都是把钱弄，钱弄，钱打开了，先拿钱还回家，怎么？也从他吃能便宜，也打出其他，你还往那边拿，现在，你现在这今年俩大爷在哪吃？哪天哪吃？这看到你啥时候听到你，等到听到你。

0: 像迄古代古呢，像古代古的大古尼话呢，那个呢，古古人呢，现在那话个，古古的说呢，那古语啊，用的嘞，阿古呢呢，那个头古代古，阿古那在说呢，阿古那卡个嘞，那卡个嘞，阿古呢呢，就哎那个古语个大王，哎个哎，他哎那个个，我要他看人，一个大大王。就看到那话题，阿哥呢？你爸爸跟你哥在讲，那人家讲要听的。阿哥，第中国大地哥在讲第第心，就看，阿那天主第二天嘞，天第第心，阿不不那个，阿哥呢？你第里，天里第里个菩萨第里，那还有一百万的，啊，那个他还没得话，一百万到底，第二卡起，第二卡二十卡起嘞，第二卡二大的。卡还大，白下来你光是，你就是那哎啥，哎呀，那底下看看啊，和你的和那个有法力的法医，哎呢，法他给分的法医，就那你话两公，你对对对一百两块钱的，那个工资也那个那个工资，还是的，我也那个那个工资，那时候我看你个的，我到一点牛往，就牛往。等那个在到店就能够往这个那里，啊，按那卡卡阿个在发一按一类的，啊，对是，阿个的，阿对，伊拉个的是说说话往的，拉大你点往这个的，
1: 啊，没那个人的，
0: 我说快去回来的，那个人来这个的，然后又在大里的，啊，那个个的，按那卡卡阿个在做大里去，按那卡卡阿个在。花的安逸了的，那依然没多少个的。
2: 伊拉阿爸没过在留意物质黑影，伊不过在伊拉会啊哦。